0: 我国经济发展发生质的飞跃。第二，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尤为迫切。近年来，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重点产业规模扩展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15时期，石油化工等产业还可能面临国内需求达峰问题，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为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提供坚实支撑。第三，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举足轻重。历史证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抓住机遇的国家成功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有的保住强国地位，有的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没有抓住机遇的国家失去国际竞争力，有的退出强国行列，有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甚至重塑。15时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加剧的严峻复杂形势，必须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

0: 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的是孟霞的作品《湖光山色最美龙湾》。龙湾套水库是泗水县城南约8公里处群山之间的一湾碧水，也是泗水小城的母亲河，济河的发源地。湖光山色，碧水悠悠，流过千载，山水相依，静看星辰起落，莫数朝代更迭。山间水畔，一代一代的乡民在此生息繁衍，孕育生命与希望，收获喜乐和悲心。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个水库，那时的我常常会这样想，龙湾套水库一定是非常大的水库吧。但是当我一睹它的芳容，居高远望，才发现它如此之小。四面环山之中，一湾碧水温婉如玉，落落大方，水库悄然安睡在冬日的午后，静谧而安详，嫩暖的阳光早已剪了寒

的眼。湖水凝碧，宛如一面镜子安放于山脚之下。湖滨弯弯曲曲，如盘曲的巨龙。湖中一座小小的岛屿桃花岛，三两人家，房屋几间，树木几行，小舟几只。山沉沉，水盈盈，龙湾道水库就在岁月里如此默无声息。我的心底油然而生一种喜爱之情，我不再惊艳于大明湖的水光浩渺、荷香四溢、杨柳依依、小桥流水，我也不再遥想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灵秀之姿，我已醉倒在这家乡的山水之间，龙湾之美不亚于任何地方。远山如黛，重重叠叠，极目远眺，我会精神恍惚，是山走入了画中，还是画挂在了远处？名家妙笔，此时该怎样惊喜这浑然天成之美？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现代人，真该学学古人登高望远，才能发现美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应该经常走出城市，走入山水间，才能走入画中。虽然冬日的山少了夏天的青绿、秋天的缤纷，但是就是这样的黯然灰黑，更能将观者的思绪引向无尽的远方。山的影子映在水里，更显深沉悠远。此时的湖面依然波光粼粼，微光吹拂，该是这冬日的暖阳融化了寒冰。临水细看，不知水下的鱼儿正悠闲地寻觅着什么。柔和的水光中，不见一条鱼儿游弋，多少有些让人心生遗憾。或许它们正躲在肥美的水草深处，编织彩虹似的梦吧。天上大朵的云慢慢走动，投入了亮丽的身影在湖面之上，仿佛也生怕惊扰了这些鱼儿们。天地之间，山水之中，我恍如置身仙境。冬日里枯萎了容颜，却依然倔强挺立的芦苇，此时在柔和的碧绿的水畔，静默无语，亮丽的身姿映在水面，微波浩渺，摇动的光影里更添了迷人之态。这时的村庄也是寂静的，偶尔的犬吠才会打破这寂静。新时代的乡村，田地里没有劳作的乡民，只有几只花喜鹊在蹦蹦跳跳地欢腾着，还有些许的麻雀从这边高高的杨树上时而跃下，时而腾飞，不知道是在寻果腹的食物，还是在追逐嬉戏。树叶早已飘落，黑褐色的树干在默默静立，无风的时刻，所有的枝干都在冬日里蜷缩，蕴蓄勃发的能量。此时太阳高高悬挂空中，山无声，水无语。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朱子有子说，为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后。我想当百姓常常能够慎终追远，不忘宗祖，敬畏自然，孝德厚道，奋发有为，团结和谐，家庭就一定能够兴旺。民兴后，家才能兴；民兴后，国家才能富；民兴后，国力才能强；民兴后，民族才能复兴。龙湾套的山不高，龙湾套的水不深，有人来过，有人走去，山未变，水长流。日落湖上，一切静悄悄。当我身在这山水之间，我想，何人初见这山这水？此山此水，何时为人初见？

0: 突然间，乡村多了些许喧闹，有几辆轿车驶入，下来三三两两的人，笑语盈盈，相伴相携，进入岸上的农家乐院子里。农家乐院墙上写着大大的“燕龙湾私房菜”、“八大碗传统名吃”、“苏式全羊”等美味佳肴的字，非常显眼。乡村振兴，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闲暇之余，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到这里体会乡野美食。是啊，野菜杂味远离了城市的烟尘，农家乐里一聚，推杯换盏，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情怀？或三五好友，或家庭聚餐，不为觥筹交错，不为功名利禄，只为这山水乡野之乐，乐亦在其中矣。农家乐的院子周围是光秃秃的萧瑟的杨树，所有的树都笔直地挺立了身姿，在刺探天空的消息。几只灰斑鸠展翅高飞，从这一株落到那一株，而杨柳低垂了枝条，向厚重的大地低语生命的喜悦。所有的生命都根植于这一方沃土，湖中的鱼虾也一定知晓岁月的秘密，用奋斗散发生命的光，在日升月落里静守时光的美好。青山之下，湖岸蜿蜒曲折，如龙之形。在古色古香的木质栈道上，远望湖光潋滟，一大一小两只野鸭在嬉戏，搅动水波，荡起阵阵涟漪。这一刹那，煦暖的夕阳洒下余晖，这是一幅宁静而生动的图卷，自然的大美也正在其中。青山秀水的乡村正在成为诗情画意的新图景，怎能不让人沉醉。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孟霞的作品《湖光山色最美龙湾》。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会。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3: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
0: 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决胜淮海第二部分，继续上次的内容，讲述发生在江淮平原上的淮海战役。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分析了形势，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续打黄维兵团的建议。邓小平表示，中野决心承担重任，破釜沉舟，在所不辞。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精锐兵团之一，共12万人，其中的第18军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是蒋介石的一张王牌。他原来驻守豫南，防卫武汉，淮海战役开始后被蒋介石急调北上增援徐州，在解放军的层层阻击下，缓缓沿蒙叙公路向东北方向蠕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诱敌深入，在会合以北布置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准备在黄维兵团到达会稽时先给以阻止，再将他的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拉开来，使他分散，先阻后拉，阻中带拉，把他引到我军的口袋阵里，然后封住南面的带口，加以歼灭。事实正如解放军所料，黄维接到蒋介石向叙县急进的严令，便向叙县方向狼奔驶突起来。解放军英勇阻击后，将黄维兵团开始引向口袋。24号上午，第18军过了徐河，黄维才觉察上了圈套，即令其调转屁股向会合南岸退缩，但为时已晚，解放军已把南逃的缺口完全堵住，口袋扎起来了。26号，黄维突围了1天，没有得逞，当晚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突围计划。会上，黄维拍着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的肩膀说：“老弟，你看怎么办？”这时，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正准备寻机率部举行战场起义，便将计就计说：“我建议明天用4个师突围，我打头阵。”黄维听了很高兴，连声称赞说：“还是老弟有办法。”110师原是西北军杨虎城旧部，杨虎城被蒋介石逮捕后，西北军被编散，110师被编在吴绍周的第85军。该师虽是主力，但处处受到蒋介石嫡系的排挤。通过中共地下党的争取工作，廖运周决定以突围为名举行起义，进入人民解放军指定位置。27号清晨，大雾弥漫，廖运周率该师5000余人进入解放军指定地点。随后，人民解放军又把口子封锁起来。此时，廖运周通过无线电发报机向黄维报告：“我们突围成功。”黄维遂按原定计划，令其后续部队马上跟进，向解放军阵地开来。突然间，炮声大作，炮火齐鸣，国民党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这时，黄维才叫了一声：“大事不好，我们上当了！”急忙组织突围，但四面都是铜墙铁壁，连续5天左冲右撞，还是突不出去。至此，黄维被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仅13-4里，南北约10里的一小块地区内，不得不放弃突围计划，固守待援，向蒋介石求救。当黄维兵团被包围在西南双堆集地区以后，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又在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包围了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在蚌埠 后以西阻住了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淮海战场形成了三个集中点。如何解决这些国民党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吃掉黄回兵团，然后再解决杜聿明集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是杂牌，战斗力不强，先瓦解之，然后再以部分兵力坚决阻击。中原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把这个方针形象地比喻为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的方针。12月6号，解放军对双堆集黄回兵团发动总攻，成群的榴弹炮、野炮、山炮的炮弹倾泻在黄回兵团的阵地上。接着解放军各路突击部队从四面八方突进敌军防地。12月12号，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发出最后一次敦促黄维投降的信，要他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做无谓的牺牲。但黄维仍执迷不悟，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军遂于14号发动了最后攻击。在双堆集的南面和东面，黄维用几百辆堆满泥土的汽车秘密地横排着筑成的汽车防线，黄维的兵团司令部就藏在这重重叠叠的工事中间一丈多深的地底下。在双堆集南面的制高点是坚固堆，北面和西面的制高点是平谷堆，这两个20多米高的孤立的土包成了黄维兵团的阵地和支撑点。解放军的炮火集中轰击坚固堆，夺取了制高点。这时黄维惊慌失措，不得不夹杂在流窜的败兵群中逃命。但遍地的解放军布下了天罗地网，黄维终被解放军活捉，其率领的16万多名国民党军也全部被歼。黄维兵团被解决时，华北战场上的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防止华北敌军南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华中野战军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与华北战场互为呼应，以钳制敌人，为华北战场达到关门打狗战略目的创造条件。淮海前线总前委在继续完成对杜聿明集团包围的同时，用各种方式将劝降书信散发到国民党军队的阵地上，还在前沿阵地竖起许多巨幅标语、宣传牌和旗子，上面写着放下武器一律优待，只有投降才是生路，并反复播放白毛女、血泪仇等歌曲。强大的宣传攻势瓦解了国民党军的士气，国民党官兵纷纷向解放军投诚或投降。一个多月后的1949年1月6号，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此时国民党派飞机轮番轰炸，企图掩护杜聿明集团西逃，并连续向解放军阵地和居民村庄释放大量毒气，但这也挡不住解放军的大胆穿插和神勇攻击。解放军以神速的攻击动作直逼徐州剿总的指挥中心陈官庄，杜聿明、邱清泉狼狈逃窜，没料到从北面冲杀过来一股解放军部队，慌急之间杜聿明带领几个卫士化妆潜逃，逃至张老庄，被解放军战士俘虏。邱清泉则背着一支汤姆式冲锋枪择路奔逃，途中被解放军战士击毙。至此杜聿明从徐州带出的南下兵团被解放军干净彻底的全部歼灭。淮海战役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胜而告结束。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4: 遵守交规， 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
5: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听民生惠民智，促治理增福祉，我县深耕人民建议征集赋能基层善治，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县纵深推进五治五提行动，深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将人民建议征集作为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让群众的心声成为基层治理的指令，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织密体系，让民意征集零距离。在泗河街道世纪城社区的红色议事亭，建议征集箱摆放在醒目位置，旁边的齐鲁建言系统二维码清晰可见，不时有居民驻足扫码留言，线上有平台，线下有阵地，身边有骨干，这是全县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真实写照。为畅通民意渠道，精准回应群众关切，全县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建议征集体系。线上充分利用建言泗水共谋发展齐鲁建言系统，整合政务服务、融媒体等各类渠道，拓宽民意收集覆盖面，实现群众意见线上直达、快速归集。线下，全县各镇街道、村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征集阵地，迭代升级人民建议征集直报点，统一配备征集箱、板面、标识牌、台账等硬件设施，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重点小区设固定征集站，每月逢五号定期开箱收集。同时，我县充分发挥党员、三长、网格员、法律明白人等骨干力量作用，组建全域民情摸排队伍，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拉家常走访，精准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把群众心声转化为民生实事的发力方向，精准施策，让建议办理暖民心。以前出小区坐公交，要么往福临城站点走，要么奔县医院站点去，一来一回近2公里，我们老年人腿脚不便，每次出门都犯愁。泗河街道三发上城居民的一番话，道出了该社区及周边群众的共同困扰。 三发上城作为新建小区，共有27栋居民楼。

0: 1665户住户。随着入住率持续提升，小区到最近公交站来回近2公里的出行短板日益凸显，成为居民普遍关切的民生烦心事。人民有所呼，治理有所应，我县及时收集到居民关于增建公交停靠点的建议，并第一时间将该事项列为重点民生攻坚任务，多方协调全力推进。如今崭新的三发上城公交站牌屹立在小区门口，106路公交车稳稳停靠，让居民实现出门即乘公交车的美好期盼，日常买菜、就医、接送孩子的出行路变得便捷通畅。从群众的烦心事到政府的心头事，从一纸建议到项目落地，三发上城公交站牌的顺利设立，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出行难题，更架起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让民生温度可感可及。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收集人民建议195条，已有效转化74条。健全机制，让服务保障无死角。我们坚持把机制建设作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构建征集、办理、反馈、转化全链条闭环体系，推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规范化、长效化发展。县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制定出台人民建议征集特邀建议人及直报点工作办法，明晰工作职责，规范办理流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让民意表达更顺畅，建议办理更高效，精心遴选各行各业业务骨干、专家人才担任特邀建议人，优化提升16个直报点功能布局，不断拓宽建议征集覆盖面，提升建言献策含金量，持续擦亮建言泗水工作品牌。6月25号上午，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鑫出席，县级同志曹海成、张博、江仲启、王旭、刘桂彤，各街道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采取现场调研和集中开会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金庄镇烙架庄村、南峪沟村和金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地，现场听取了各处在基层社会治理、矛盾风险排查化解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会上通报了全县民意办理、汛期水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农业农村、安全生产、民政卫健等相关领域底线工作情况。金庄镇官员村负责同志分别做了经验介绍，各镇街做了交流发言，议会县级同志安排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务必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诉求办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细，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突出重点，狠抓闭环，全面起底排查风险，健全民意诉求研判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切实发挥好宗旨、中心、阵地作用，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及风险防控工作质效。要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基层主体责任和部门主管责任，拧紧链条，同向发力，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全力抓好农村耕地保护、防汛、防溺水、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三下生产等各项工作，要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实干实绩，把功夫放在平时，强化建章立制和制度执行，全面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闭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近日，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市贸促会会长杨晓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青岛木一帆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帆出席并分别致辞，县委副书记曹海成主持，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各镇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济宁市及泗水县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巴西、阿根廷各位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泗水发展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泗水县的县情、资源禀赋、服务保障等方面情况。泗水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产业体系特色鲜明，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拓展合作发展的层次、领域，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杨晓东在致辞中表示，济宁市贸促会始终致力于搭建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当好中外企业的服务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洽谈合作、商务对接提供全方位支持，希望各位嘉宾能够深入了解济宁企业实力与产品优势，深挖合作契合点，同时希望济宁本地企业珍惜此次交流机会，主动沟通、精准对接，积极展示产品与技术，以优质产品开拓南美市场。会上，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和与会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精准对接洽谈。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济宁市亲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8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2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我是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我将于6月30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电力供应、供电服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2: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3: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4: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5: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
6: 四季如画。
7: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8: 升上了蓝天。
9: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0: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看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

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的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儿。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酒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

0: 焦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了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2: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3: 怎么有危险了了？
2: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3: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2: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4: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向远。
5: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

0: 没有，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他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

0: 他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他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他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他身上，甚至还躲过他。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

0: 自己的父母在住。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

0: 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1: 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进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

0: 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1: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0: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1: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0: 他对你什么态度？
1: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0: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1: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0: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1: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0: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1: 得到了也没得到。
0: 什么意思？
1: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

0: 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因为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施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施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施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买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一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施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施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使得一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施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施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施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施丽华身上，施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施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 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史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史德义没好气地说：“啊，村在泥山脚下，啊，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史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史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史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史德义：“这些钱够不够？”史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嗯，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3-4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在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 蹦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

0: 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火灾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石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杏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杏，赵清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慌乱之中，赵清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杏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清杏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石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石德昌。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石德昌问，拔了桃树栽什

0: 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16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
1: 老少爷们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了。
0: 徐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徐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
1: 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
0: 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
1: 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
0: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的认可，大伙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石德义说，
1: 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
0: 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6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歇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

0: 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儿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我将于6月30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电力供应、供电服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

0: 幺幺，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听民生惠民智，促治理增福祉，我县深耕人民建议征集赋能基层善治，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县纵深推进五治五提行动，深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将人民建议征集作为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让群众的心声成为基层治理的指令，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织密体系，让民意征集零距离。在泗河街道世纪城社区的红色议事亭，建议征集箱摆放在醒目位置，旁边的齐鲁建言系统二维码清晰可见，不时有居民驻足扫码留言，线上有平台，线下有阵地，身边有骨干，这是全县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真实写照。为畅通民意渠道，精准回应群众关切，全县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建议征集体系。线上充分利用建言泗水共谋发展齐鲁建言系统，整合政务服务、融媒体等各类渠道，拓宽民意收集覆盖面，实现群众意见线上直达、快速归集。线下，全县各镇街道、村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征集阵地，迭代升级人民建议征集直报点，统一配备征集箱、板面、标识牌、台账等硬件设施。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重点小区设固定征集站，每月逢五号定期开箱收集。同时，我县充分发挥党员、三长、网格员、法律明白人等骨干力量作用，组建全域民情摸排队伍，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拉家常走访，精准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把群众心声转化为民生实事的发力方向，精准施策，让建议办理暖民心。以前出小区坐公交，要么往涪陵城站点走，要么奔县医院站点去，一来一回近两公里，我们老年人腿脚不便，每次出门都犯愁。泗河街道三发上城居民的一番话，道出了该社区及周边群众的共同困扰。三发上城作为新建小区，共有27栋居民楼，1665户住户，随着入住率持续提升，小区到最近公交站来回近两公里的出行短板日益凸显，成为居民普遍关切的民生烦心事。人民有所呼，治理有所应，我县及时收集到居民关于增建公交停靠点的建议，并第一时间将该事项列为重点民生攻坚任务，多方协调全力推进。如今崭新的三发上城公交站牌屹立在小区门口，106路公交车稳稳停靠，让居民实现出门即乘公交车的美好期盼，日常买菜、就医、接送孩子的出行路变得便捷通畅。从群众的烦心事到政府的心头事，从一纸建议到项目落地，三发上城公交站牌的顺利设立，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出行难题，更架起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让民生温度可感可及。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收集人民建议195条，已有效转化74条。健全机制，让服务保障无死角。我们坚持把机制建设作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构建征集、办理、反馈、转化全链条闭环体系，推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规范化、长效化发展。县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制定出台人民建议征集特邀建议人及直报点工作办法，明晰工作职责，规范办理流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让民意表达更顺畅，建议办理更高效，精心遴选各行各业业务骨干， 专家人才，担任特邀建议人，优化提升16个直报点功能布局，不断拓宽建议征集覆盖面，提升建言献策含金量，持续擦亮建言泗水工作品牌。6月25号上午，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新出席，县级同志曹海成、张博、江仲启、王旭、刘桂彤，各街道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采取现场调研和集中开会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金庄镇烙家庄村、南峪沟村和金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地，现场听取了各处在基层社会治理、矛盾风险排查化解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会上通报了全县民意办理、汛期水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农业农村、安全生产、民政卫健等相关领域底线工作情况。金庄镇官员村负责同志分别做了经验介绍，各镇街做了交流发言，与会县级同志安排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务必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诉求办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细，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突出重点，狠抓闭环，全面起底排查风险，健全民意诉求研判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切实发挥好宗旨中心阵地作用，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及风险防控工作质效，要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基层主体责任和部门主管责任，拧紧链条，同向发力，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全力抓好农村耕地保护、防汛防溺水、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三下生产等各项工作，要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实干实绩，把功夫放在平时，强化建章立制和制度执行，全面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闭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近日，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市贸促会会长杨晓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青岛木一帆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帆出席并分别致辞，县委副书记曹海成主持，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各镇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济宁市及泗水县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巴西阿根廷各位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泗水发展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泗水县的县情、资源禀赋、服务保障等方面情况。泗水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产业体系特色鲜明，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拓展合作发展的层次领域，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杨晓东在致辞中表示，济宁市贸促会始终致力于搭建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当好中外企业的服务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洽谈合作、商务对接提供全方位支持，希望各位嘉宾能够深入了解济宁企业实力与产品优势，深挖合作契合点，同时希望济宁本地企业珍惜此次交流机会，主动沟通、精准对接，积极展示产品与技术，以优质产品开拓南美市场。会上，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和与会企业进行了1:1精准对接洽谈。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济宁市亲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8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2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3: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好看。

0: 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 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

0: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儿。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 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久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4: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5: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故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

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

0: 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1: 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法。

0: 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

0: 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 却能再找一个。
2: 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2: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2: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2: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2: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2: 一个月之后， 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牵

州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桥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

0: 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施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施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石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卖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一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施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施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

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石得意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石得意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石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石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石丽华身上，石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石得意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石得意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石得意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石得意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石得意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石得意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石得意：这些钱够不够？石得意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得意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得意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得意，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得意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得意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得意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3、4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得意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得意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

0: 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迸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石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杏见有人对账，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杏，赵清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慌乱之中，赵清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杏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清杏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

0: 十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十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十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十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
1: 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
0: 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
2: 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
0: 石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石德昌：“
2: 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
0: 石德昌问：“
2: 拔了桃树栽什么？”
0: 石德义说：“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16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
1: 老少爷们儿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
0: 石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石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
1: 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
0: 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
2: 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
0: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儿的认可，大伙儿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石德义说：“
1: 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
0: 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六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 悄然包围着歇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

0: 将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7: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8: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

0: 车辆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0: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吸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波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4: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5: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4: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7: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基础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

0: 前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比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5: 教育发展1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

0: 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信息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5: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芯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4: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5: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 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4: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5: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

0: 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1: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0: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2: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3: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5: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6: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5: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万台

0: 台缩短至不足四个月，而从第一万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短短一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致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1: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0: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2: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同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3: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3: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

0: 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2: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7: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8: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9: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子吧，我瘦10斤。
7: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0: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7: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
1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我是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我将于6月30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电力供应供电服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荷花调解占乡村，巾帼善治促和谐，赵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县政协视察全县纸品包装产业发展情况，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化解贵在用心。华村镇深挖本土荷花清廉包容文化，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家事、土地、邻里基层矛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让矛盾止于基层，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近日，在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一场群众自导自演的接地气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轮番上演，鲜活真实的身边故事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看，贴近生活的剧情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村民张峰：
3: 这个剧里发生的事，咱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2: 跳出单一说教式步伐，华村镇创新宣传形式，把日常调解中的真实纠纷案例搬上乡村舞台，让生硬法条、生硬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打通法治宣传和乡风引导的最后一公里。华村镇妇联主席张海英：
4: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2: 情景剧的背后是华村镇巾帼调解队伍扎根一线、暖心解忧的真实缩影。大崇义村村民李某在自家林地种树，随着树的长大，树根窜到了邻居家，导致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因此两家产生了矛盾。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翠：
5: 一户村民在自家林地里种了一批树，树长大了，树根窜到了邻居家，导致那个邻居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2: 矛盾上报至荷花调解室后，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情理兼容的劝解，最终矛盾化解，两户村民放下隔阂。近年来，华村镇以镇妇联为核心引领，深度融合本土荷文化底蕴，全力打造特色基层治理品牌荷花调解，组建全部由女性志愿者构成的荷花意识团，创新探索妇联加网格加普法加便民基层治理新模式。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红琴：
6: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很多事情离开他们还真不行。
2: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域全覆盖，搭建完善1+2+3+4专属调解工作机制，配齐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 全镇各荷花调解室累计受理并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其中婚姻家庭类纠纷55起，邻里地界土地涉农类纠纷10起，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华村镇副镇长柏阳：
7: 我们将持续壮大巾帼调解队伍，常态化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提档升级调解服务能力，持续深化品牌影响力，让清正平和的荷花精神扎根乡村治理一线，以高质量巾帼善治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书写乡村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崭新答卷。
2: 本台消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8号下午，县委书记赵新先后到金庄镇马家坡村、戴家庄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走访中，赵新与走访对象拉家常、话冷暖，详细询问生产生活、家庭成员、医疗保障等情况，鼓励他们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他叮嘱随行部门负责同事要关心关注老党员，尤其是困难党员的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关爱落到实处。赵新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扎实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活动，切实做到走实、访深、慰切、问民，将党的关怀与温暖精准传递到党员群众心坎上，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关心关爱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及时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用心用情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县委组织部金庄镇负责同事参加活动。本台消息，近日，县政协主席陈广利带队视察全县纸品包装产业发展情况，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县政协副主席宁继成、经济委员会组织人员及界别委员参加活动。视察组一行先后到信雅纸塑、幻彩包装、金立德纸业、远大包装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运营、产品研发、市场开拓、项目建设情况。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县工信局汇报了全县纸品包装产业发展情况。委员们围绕提升产品研发水平、加快专业园区建设、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拓宽销售供给渠道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布新华全面分析了我县纸品包装产业的历史基础、发展成效和突出短板，并从主体培育、创新赋能、强链补链等方面，就激发市场活力、塑强产业优势、完善发展生态谈了下步打算。陈广利强调，要坚持龙头引领、特色发展，紧扣彩印包装产业链延伸、特种纸品附加值提升、瓦楞纸板智能化生产等重点方向，持续提升行业整体效益。要充分发挥原纸生产优势，认真研究产业发展趋势，系统梳理行业细分领域，有针对性地争取政策、招引项目、落地企业。要紧盯本土企业高端包装定制需求，引进专业人才，开展技术研发，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实现就近采购、就地供货的配套格局。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4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龚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我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涛，我将于7月2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盛发城建集团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 4321123，4231711。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1: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我手枪掉水里了，
4: 着急，我来帮你捡。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6: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6: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0: 力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1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 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

0: 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看见老弱帮一帮，
10: 看见红灯停一停，
11: 看见垃圾捡起来。
9: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2: 你文明，我文明，
9: 家乡才会
8: 更文明。
13: 你参与，
14: 我参与，
9: 城市才会
8: 更美丽。

不去，坑塘池河要远离，预防溺水我和你安全。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景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送人类新枝芽，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雁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符。
0: 夏日防溺水安全歌，
7: 夏天到风景好，安全规则要记牢。公园湖水清又凉，景街线外莫近旁。小河边游泳池，家长监护要盯牢。水库区域不野游，广播一响转身跑。
8: 已进入水库危险区域，请立即离开。
9: 旅游海边真美妙，浪花卷卷莫闪泡。快乐夏天哈哈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总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得连吃个总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得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的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

0: 说句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里面含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轻轻说声，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

0: 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啊？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啊、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 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 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满也跟我说了他家的情况。前两年他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他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

0: 哥哥得了癌症，
1: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0: 也就是说，
1: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0: 造化弄人啊！
1: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0: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0: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

0: 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2: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3: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2: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4: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7: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6: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8: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9: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就开始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4: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 对, 对，
1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

0: 一个问题的坎。
1: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3: 33、34。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

0: 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林武讲话，车俊出席，周乃祥主持。
2: 林武为全省县市区委书记讲党课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车俊出席，周乃祥主持。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研究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周乃祥参加所在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专题党课。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山东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会上宣读了有关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四名代表做了发言。林武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而不懈奋斗。林武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强化担当实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稳定经济增长，速强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加快绿色转型，守牢安全底线。要树牢宗旨意识，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勇于改革创新，敢于打破思维定势，主动抬高工作标杆，奋力争创一流业绩。要从严管党治党，着力建强干部队伍，全面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正风肃纪反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向两优一先学习，从中汲取榜样的力量，在全省形成见贤思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全省县市区委书记专题培训班开班式，并讲专题党课。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题，结合自身学习，联系山东实际，运用大量数据和事例，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行动指南。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德州市考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彰显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了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谋远虑，为我们

0: 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必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林武强调，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因地制宜培优特色产业，统筹兼顾促进城乡融合，久久为功推动绿色转型，势不避难防范化解风险，厚植情怀为民造福上来。要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破解体制机制约束，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激发内生动力活力。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工作，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县市区委书记要带头强化党性修养，做到科学决策，提升能力本领，涵养道德情操，从严管党治党。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要更加注重以身作则，切实提升决策水平，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着力营造良好风气，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推进问题整改，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要坚定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抓好理论学习、议事决策、请示报告等事项落实，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进一步大兴调查研究，提升科学决策水平，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抓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护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抓好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优化助企服务，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为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夯实支撑。
1: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参加他所在的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专题党课。周乃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品格、理论特质和实践伟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把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总书记亲临山东德州考察，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大家表示，要牢记殷殷嘱托，树牢正确政绩观，在为民造福的实践中勇担当、善作为。请听报道。
1: 为民造福永无止境，实干担当唯有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期间，走进农村社区，深入群众家中，强调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让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大家表示要牢记殷殷嘱托，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教授王金盛

0: 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对于我们基层干部来说，政绩体现在老百姓的小脸上，下一步我们要把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做得更牢，坚定做好素质连篇共建、产业连篇振兴、服务连篇优化、治理连篇增效的路子。
0: 巨野县凤凰街道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孙从喜：
2: 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民生实事清单转化为群众幸福清单，全力打造老有养、亲友创业、幼幼童趣的全龄友好社区。
0: 邹城市冈山街道后八里沟村党委书记宋伟：
3: 总书记句句都离不开群众冷暖，给我们基层书记上了一套生动的党课。下一步，牢记总书记的指示，锚定乡村振兴，抓实产业增收、基层治理。
0: 为民造福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潍坊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郭有亮：
4: 民众工作干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今年我们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全力推进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布22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实事清单，让总书记的嘱托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青岛市莱西苑上镇副镇长吕建凤：
5: 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我们积极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备齐镇级养老阵地与10个新村服务站点，让群众在家就能享专业贴心的一站式养老保障。
0: 潍山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于健：
6: 对于卫健系统而言，守护好群众的身体健康是最大的政绩。下一步，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线，精细化开展健康服务，不断织密织牢基层公共卫生防护网。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为民造福的硬支撑。从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到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因地制宜培育富民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到促进群众增收、改善民生福祉上。费县政协选派薛庄镇转山前村第一书记宋福镇：
7: 董书记讲的就是我们要干的，老百姓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干的，我们要领着村民把板栗加工搞起来，用产业发展实实在在改善村民的生活。
0: 庆云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伟：
8: 我们坚持片区思维，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共扶工坊等载体，让群众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用可干可及的变化回应百姓期盼。
0: 日照市东港区委书记何文：
9: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坚定不移的上项目、新产业、抓发展，扎实办好15件民生实事项目，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公共服务供给，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10: 山东台评论：以为民造福校准政绩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进村入户，关切询问群众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为民造福，语重心长的殷殷嘱托，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实践方向，确立了衡量标尺。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必须建好建强村级组织，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强化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着力打造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确保党的政策不折不扣直达基层、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聚力量、促落实、强保障。同时，还要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更是对山东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厚望重托。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用这把标尺来衡量、来校准，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权威发布。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将于7月6号至8号在烟台举办。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11: 大会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应用、新大众文艺创作、微短剧精品化、产业生态升级等前沿方向，设置开幕盛典、论坛研讨、项目推介、成果展示、创作采风等环节，各项活动有序衔接，内容贯穿全产业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宁：
12: 本次大会重点突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专门设置微短剧加 AI 论坛、 AI 短片大赛等特色活动，集中展示《法官的荣耀》《沙尘暴》《竹语》等2025年度精品作品，邀请主创团队分享创作经验。
11: 网络鲁剧是山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亮丽名片，多部作品获国家级扶持表彰。省广电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刘国华表示，下一步将深入实施网络鲁剧品牌提升工程和精品微短剧声量提质工程，深耕国际市场，拓展出海版图。
13: 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对接全球影视机构与平台，推介精品剧集，打造兼具齐鲁底蕴、国际表达的视听出海力作，让网络鲁剧成为山东文化对外传播的标志性名片。
11: 此次大会将在烟台举办。近年来，烟台广电视听产业加速发展，精品佳作不断涌现。烟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隋子林介绍，大会期间将围绕八仙过海等本土特色 IP 举办主题 AI 短视频大赛。
14: 我们将加快制定烟台市视听产业高质发展3年行动方案，迭代影视视听综合服务体系，打造15分钟影视服务圈，持续降低剧组落地、项目制作的综合成本，吸引更多创作团队扎根烟台，奔赴山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枣庄市山亭区地处沂蒙山区西南麓，过去这里一半村庄常年缺水，为解决群众吃水这一急难愁盼，山亭在财政不宽裕的条件下上下一心，大胆创新，让放心水流进了千家万户。秦通报道。
15: 一大早，枣庄市山亭区的水管员来到榆树腰村，开展每周一次的例行用水巡检。枣庄市山亭区福城镇榆树腰村村民铁姑娘队副队长韩荣云：
16: 早上开始

0: 正。那个人吧，身哈是面子，你看上面领水，当然就说了，哎，有二兄二兄结拜，没二兄闺女结拜，你得大干，你得苦干，你得拼命的干。
1: 经过几代人接力奋斗，翻山越岭寻水成为历史，但想喝好水、便利喝水仍然是个难题。截至2022年底，山亭区农村规模化供水率仅为 2.49%，通上自来水的村庄也多为单村供水，水压、水量、水质都不稳定。
2: 天一旱，它有浇菜、浇这、浇那的多，都有的水都供不上。冬天水一般到吃我中午饭之后少了。
1: 2023年，山东印发《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在省市两级支持下，山亭区把农村供水保障列为一号民生工程。然而，地形复杂，村庄分散，常规供水方案反复论证，始终无法落地。枣庄市山亭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
3: 就是我们想象的这条路能过，但是到真正去的时候，施工难度极其的大。我们的有些自然村，整个的这一个村落就建在这一整块的这个岩石上，电脑上呈现的、图上画的和实际现实的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出入。
1: 攻坚克难，当地邀请了13位省市专业规划专家和23位深耕山区水务几十年的本土水利人员，组建联合专班逐山头逐村的踏勘调研。在历经六次研讨会、多轮现场调研后，专家组编制完成了山亭区城乡供水水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新的难题随之而来，经过测算，按照设计的直通入户模式，投入将远超当地财政承载能力。枣庄市山亭区城乡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正华：
4: 修磨铸铁轨，环境园区成本越高，降水输送到各个镇界，然后再输送到各个村，要开挖比较大的施工面，给老百姓造成破坏和损失，投资要在13亿左右。我们取来的财政收入在那个时候一年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1: 财政不宽裕，供水这块硬骨头怎么啃？在专家团队扎实调研的基础上，当地大胆摒弃了造价高昂的粗管网，改用造价低、路面破坏少的细管，配套新建55个高位水池，解决山区加压供水成本高的难题。枣庄市山亭区城乡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振华：
4: 他那一个加压泵就把水输送到高位水池，然后高位水池通过自流的方式到各个村、到千家万户，就是根据我们山区的这个高差大的现状，把劣势转为这个优势，减少了运营成本。
1: 当地还依托野马水库建设两个大水厂，在距离合适的位置布局6个调节站，既能加压补水，又能掺混调制。大水厂集中处理，小站灵活调配，最大程度节约成本的同时，尽可能覆盖更多村庄。山东山益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兆宝：
5: 我们实行一村一方案，一片一专班，多个片区同时推进，我们施工队伍进村后，群众全力支持，达不到要求的，我们随时的进行整改。
1: 干部、专家、群众拧成一股绳，原本计划3年的工期，仅用2年就顺利完成。目前，山亭区670个自然村已接入规模化管网通水运行，52个受地形限制无法接入大管网的村庄，也进行了单联村供水标准化改造，彻底解决了全区14.1万户农村群众喝水难题。
6: 请听简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昨天在青岛开幕。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近400位各界代表参加。开幕式上，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百项科技成果与百项需求现场发布，11个科技创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7: 记者从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了解到，自6月23号起，202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启动，目前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补水，截至28号已实现补水2790.09万立方米。根据补水方案，本年度计划补水量将超过1.5亿立方米。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

0: 受高空槽影响，预计30号白天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及各责任海区将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和短时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其中临沂、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暴雨并伴有小冰雹。30号白天到夜间，临沂、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德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聊城小雨21到34度，泰安中雨23到30度，菏泽小雨24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6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3到32度，日照小雨23到26度，青岛小雨23到26度，烟台阴21到29度，威海多云21到28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淄博中雨22到30度，滨州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东营雷阵雨22到28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30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有雾或轻雾。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9: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8: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9: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8: 买手机到联通。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据媒体报道，一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大肆攻击育种技术。然而，被他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人正是袁隆平院士。不妨先来科普一下，所谓三系法是一种杂交水稻的育种方法，指通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水稻亲本配套生产杂交种的方法。2018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杂交水稻研发历程揭秘》一文中，曾经对三系法有过一妻二夫制的形象比喻和解释。妻子是不育系，恢复系是他的第一任丈夫给他授粉，后代恢复可育性，作为种子用于生产。在另一块田里，再由作为第二任丈夫的保持系给他授粉，后代可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下年继续作为母本，再跟恢复系杂交，生产杂交种子。即便是普通人，只要基本了解这些以后，就不难看出这位网红的望文生义、胡说八道。比如他视频当中把雄性不育说成是杂交之后不生育，所以要选择老品种。至于将植株错听成蜘蛛，说是把蜘蛛基因用在玉米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那更是东拉西扯，荒诞不经。事实上，恰恰是这位网红肆意践踏的三系法技术，改写了中国粮食短缺的历史，成为我国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支撑。从三系配套成功到大面积推广，袁隆平院士耗尽了半生心血，攻坚克难，一代代科研人员横跨近60年的接力，才让我们吃饱了三餐，端稳了饭碗。否定这项技术，就是刻意制造粮食安全焦虑，冲击14亿人温饱的基石，可谓是用心险恶，危害巨大。诋毁功臣，亵渎科研，其心可诛，其行可毙。吃饱了饭骂种粮人，更是彻头彻尾的忘本。报道说，中国食品报已就相关谣言提交了举报材料，但是仅靠事后追责还远远不够，平台必须守土有责，面对如此荒谬而且影响恶劣的谣言，绝不能坐视不管，甚至让算法推波助澜。只有及时下架、封禁账号，用雷霆手段斩断黑流量的变现链条，才能对后来者形成真正的威慑。民以食为天，农乃天下本，在粮食安全这个国本问题上，绝对不容许任何逆流邪风兴风作浪。靠诋毁国事、贩卖焦虑赚来的，那不是流量，只能是唾骂。不浪费一分，2026年高考志愿这样填更稳。媒体报道，北京考生家长徐女士刷到这条信息流广告的时候，阳光志愿四个字很醒目，图标底色也和官方平台非常相似，他差点就以为这是教育部推出的官方服务，细看才发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儿：高考志愿填报2026追名，右侧标着灰色的广告两个字。请注意，教育部此前就已经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凡使用相关名称图标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可是记者检索发现，类似的小程序 APP 并不少见，有的显示使用者达10万加，有的引导用户填写分数后付费198元，不付款又跳出178元查看完整方案。所谓一对一专家咨询，收费最高可以达到4980元。这些细节刺眼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普通商业广告来蹭热度，而是在借公共服务的外壳收割高考家庭的焦虑。阳光志愿的阳光啊，本意是公开透明可及，是用权威数据降低考生和家长的信息门槛。可是到了这些小程序和 APP 那里，阳光变成了引流的招牌，官方变成了信任的装饰，不浪费一分儿变成

0: 了催促付费的话术。考生和家长为什么容易点进去啊？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他们不谨慎。高考志愿填报不是普通的消费选择，一个分数背后是院校、专业、城市、位次、就业前景，是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反复计算。很多家庭害怕的不只是错花几百几千元，而是因为信息不足，真的浪费了孩子辛苦考出来的每一分。越是高压的选择，越渴望一个确定的答案，越是看不懂规则，越容易相信官方感。而这些假冒入口卖的也正是这种官方感，他们未必直接宣称自己就是官方平台，却通过名称、图标、配色、页面设计和搜索广告，制造出一种若即若离的误导，看起来像官方，点进去是商业，入口像公益，后面是付费，前面讲服务，后面卖焦虑，一个灰色的广告标识洗不掉这种误导性。咱们急着选志愿的考生和家长可千万别手忙心乱，千万要看仔细想明白喽。花冤枉钱当回韭菜还在其次，耽误了孩子的报考那可是个大事儿。还记得吗？ AR 演员刚进演艺圈的时候，公众还惊叹于其栩栩如生，最近对 AR 脸生厌的相关词条却登上了热搜榜。AR 脸这么快就惹人讨厌了？什么是 AR 脸呢？要么是清一色的圆眼睛、高鼻梁、尖下巴，好看的千篇一律；要么是表情夸张却神态僵硬，看再多遍你也记不住。就拿微短剧为例，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AI 微短剧数量在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的占比超过95%，这就意味着你连刷好几部微短剧，可能连一个活人都没见过，反而是 AI 脸充斥于你的视野之中。看多了，新鲜感和疲惫感就此消彼长，包容度也难免就降低。换个角度来说，即便是真人演员反复出演人设相似的角色，可能同样让人腻味，何况是个人工生成的假人和假脸呢？这种腻歪的感觉有个名词叫恐怖谷效应，这也一直是机器人、数字人常见的问题，就是当机器人等类人形象的逼真度高到一定程度，但是又未达到100%真实的时候，受众对该形象的好感度就会断崖式跌入谷底，随之而生的是别扭、恐怖、诡异等感觉。 AR 脸也是这样，似人而非人，熟悉又陌生，该有的元素似乎它都有，唯独就是没有活人感。真人演员欢喜怒斥颤抖，背后是一个真实生存的人在努力贴近另一个人，体会他者命运的起伏和挣扎。观众看这一切，不只是在看演技、看剧情，更是从中完成生命体验的交换，进而确认人何以为人，情何以流转。 AR 演员呢，可以理解外来指令，但是没有基于实际生存的内在经验可以调动和使用。还记得 AI 演员入局的时候，真人演员会不会失业也曾经引发讨论。微短剧创作指引的另一个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量约为 AI 剧的50%，但是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剧的25倍。这种数据的反差说明什么？一时新鲜不代表站稳脚跟。对表演来说，真人演给真人看最能贴近人对人的理解，最能激发人心和人心的共振。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那种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真实。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目前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专家表示，高质量编制实施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目标定位和战略任务，为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绘制路线图。
3: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要求，要突出工作实效，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3: 我国钦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请听报道。
4: 钦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钦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钦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5: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4: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当年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根据今年的调整方案，形式审查分为初审、初审结果公示、复核、最终结果公告四个步骤。此次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5号。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6月30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使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下级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来听报道。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来听央广的报道。
9: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0: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1: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2: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10: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3: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0: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4: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 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1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5: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啊，这样很危险哈、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食用。
16: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4: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4: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2月24号，中方将30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发言人说，根据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二是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3: 马来西亚交通部昨天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声明说，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完成剩余 7428.54 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综合广播
17: 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6: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5: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6: 联通万家门店豪礼领不停，
5: 买手机到联通。

0: 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好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宋晨。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供电公司，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那如果您在关注节目的过程中有关于我县电力供应供电服务工作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说出您的诉求。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